0: 爱，我真的好怀念你。
1: 5、4、3、2、1，
2: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2: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0: 主播口都是很深。
1: Come on，
2: 制作人。
3: Yeah，
0: 这个又
1: 很无聊，我还以为录起来。
0: 那不太行，够听那个。
1: 你的好
4: 是这样吗？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驸马一词的由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接着来聊一聊驸马那些事儿。其实在古代最早的时候，能娶到公主是权力或地位的体现。第一个有较确定记载的驸马是武帝时期的舜，他迎娶了同为武帝之一的尧帝，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但是不管是禅让嘉话，还是竹书记车韩非子中的舜求尧的故事，舜能取代尧成为天下之主，都和他娶了尧的女儿无关。几千年后，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位并娶了他两个女儿后，曾经感慨：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无论舜继位尧的过程如何，但在舜成为尧的继承人和女婿时，他已经是四方部落首领公认有资格和能力继承尧事业的人。娶尧的两个女儿本身就是他当时权力和地位的体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和驸马相关的故事。诸侯之间的嫁娶要么讲究地位对等，比如秦楚长达数百年的联姻，要么呢互相有利用价值，比如越在无法楚时偷袭其后方，缓过来的楚昭王就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成了新一代楚王，要么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拉拢加渗透，比如齐经常把女儿嫁给周边小国，魏公子拒婚时还留下了齐大非偶的典故。直到汉朝建立，我们才能找到较多关于驸马的记载。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两汉驸马清单上来看，大部分驸马都是朝臣，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子孙后代，如西汉的许多公主都嫁给了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的后代，东汉的许多公主嫁给了云台二十八将的后人，汉代最著名的驸马大概是卫青，功成名就后他娶了昔日的主人平阳公主，成为汉武帝的姐夫兼小舅子，完成人生的终极逆袭。如果既不是功臣后代，又没有皇后姐姐，想在两汉时期娶公主，只有靠骗了。著名方士阮大靠着自己的忽悠能力，不但让汉武帝相信了他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只是他的好日子没过太久，骗术败露后便被处死。在这个阶段娶一位汉室公主是非常光彩的事情，这说明皇室要么认可了你的家族，要么认可了你的能力，但其实是男方家族的地位足够高才可能娶到公主，而不是娶了公主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当然这时的驸马虽然地位高，但如果夫妻之间真反目，家里的公主啊依然是个危险的存在。名将班超之孙班史娶了阴城公主，这位公主婚前婚后都是男人不断，忍无可忍的班超最后杀了阴城公主，随后迎来了全族被诛杀的结局。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9: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8: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10: Sunshine.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最新榜单第5名重生。

0: Favorite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2: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0: 经久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经久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久净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驸马一词的由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接着来聊一聊驸马那些事儿。其实在古代最早的时候，能娶到公主是权力或地位的体现。第一个有较确定记载的驸马是武帝时期的舜，他迎娶了同为武帝之一的尧帝，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但是不管是禅让嘉话还是竹书记车韩非子中的舜求尧的故事，舜能取代尧成为天下之主都和他娶了尧的女儿无关。几千年后，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位并娶了他两个女儿后曾经感慨，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无论舜继位尧的过程如何，但在舜成为尧的继承人和女婿时，他已经是四方部落首领公认有资格和能力继承尧事业的人。娶尧的两个女儿本身就是他当时权力和地位的体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和驸马相关的故事。诸侯之间的嫁娶要么讲究地位对等，比如秦楚长达数百年的联姻，要么呢互相有利用价值，比如越在无法楚时偷袭其后方，缓过来的楚昭王就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成了新一代楚王。要么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拉拢加渗透，比如齐经常把女儿嫁给周边小国，魏公子拒婚时还留下了齐大非偶的典故。直到汉朝建立，我们才能找到较多关于驸马的记载。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两汉驸马清单上来看，大部分驸马都是朝臣，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子孙后代，如西汉的许多公主都嫁给了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的后代，东汉的许多公主嫁给了云台二十八将的后人。汉代最著名的驸马大概是卫青，功成名就后他娶了昔日的主人平阳公主，成为汉武帝的姐夫兼小舅子，完成人生的终极逆袭。如果既不是功臣后代又没有皇后姐姐，想在两汉时期娶公主只有靠骗了。著名方士阮大靠着自己的忽悠能力，不但让汉武帝相信了他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只是他的好日子没过太久，骗术败露后便被处死。在这个阶段娶一位汉室公主是非常光彩的事情，这说明皇室要么认可了你的家族，要么认可了你的能力，但其实是男方家族的地位足够高才可能娶到公主，而不是娶了公主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当然这时的驸马虽然地位高，但如果

夫妻之间真反目，家里的公主啊依然是个危险的存在。名将班超之孙班史娶了英城公主，这位公主婚前婚后都是男人不断，忍无可忍的班超最后杀了英城公主，随后迎来了全族被诛杀的结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演出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的帮忙。李文斌，他出事了。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2: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王丹妮、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等一众大咖主演的香港犯罪电影《寒战1994》。
4: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3: 2017年，李文斌突然失踪，与此同时，蔡元琪在英国惨遭暗杀。而此刻，刘杰辉向简伟豪寻求协助，开启了一份1994年的神秘档案。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即将解散，一宗富商绑架案让热血正义的李文斌与冷血野心家蔡元琪在警界掀起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权力较量。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卷入其中，互相博弈。香港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并且为2017年的寒战风波埋下了伏笔。导演梁乐明透露说，这一部将一次性让观众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寒战、寒战二，这两部电影当中埋下的许多伏笔，都将会在前传的这部电影当中找到答案。
5: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6: 刘毅，现金。
7: 听着我，救我！
8: 这几十年，黑道没有人敢去惹潘俊华。你最近究竟是在帮谁做事？
9: 反黑组。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演员梁家辉和廖子瑜在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分别斩获了最佳男主角与最佳女主角，也为影片再添了高光注脚。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香港犯罪电影《寒战1994》。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4: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0: 警察最大的光明，从来都是自己人。
11: 我这队人都在他的手上，我没得选啊！
12: 人从来都有的选。
13: We need you. You're the future.
2: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

0: 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我还记得
7: 潮史音乐推荐，薛之谦主打单曲《人字拖》。

们听懂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亲爱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方毅作曲。

0: 薛之谦人字拖。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驸马一词的由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接着来聊一聊驸马那些事儿。其实在古代最早的时候，能娶到公主是权力或地位的体现。第一个有较确定记载的驸马是武帝时期的舜，他迎娶了同为武帝之一的尧帝，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但是不管是禅让嘉话还是竹书记车韩非子中的舜求尧的故事，舜能取代尧成为天下之主都和他娶了尧的女儿无关。几千年后，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位并娶了他两个女儿后曾经感慨，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无论舜继位尧的过程如何，但在舜成为尧的继承人和女婿时，他已经是四方部落首领公认有资格和能力继承尧事业的人。娶尧的两个女儿本身就是他当时权力和地位的体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和驸马相关的故事。诸侯之间的嫁娶要么讲究地位对等，比如秦楚长达数百年的联姻，要么呢互相有利用价值，比如越在无法楚时偷袭其后方，缓过来的楚昭王就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成了新一代楚王，要么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拉拢加渗透，比如齐经常把女儿嫁给周边小国，魏公子拒婚时还留下了齐大非偶的典故。直到汉朝建立，我们才能找到较多关于驸马的记载。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两汉驸马清单上来看，大部分驸马都是朝臣，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子孙后代，如西汉的许多公主都嫁给了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的后代，东汉的许多公主嫁给了云台二十八将的后人，汉代最著名的驸马大概是卫青，功成名就后他娶了昔日的主人平阳公主，成为汉武帝的姐夫兼小舅子，完成人生的终极逆袭。如果既不是功臣后代又没有皇后姐姐，想在两汉时期娶公主只有靠骗了。著名方士阮大靠着自己的忽悠能力，不但让汉武帝相信了他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只是他的好日子没过太久，骗术败露后便被处死。在这个阶段娶一位汉室公主是非常光彩的事情，这说明皇室要么认可了你的家族，要么认可了你的能力，但其实是男方家族的地位足够高才可能娶到公主，而不是娶了公主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当然这时的驸马虽然地位高，但如果夫妻之间真反目，家里的公主啊依然是个危险的存在。名将班超之孙班史娶了阴城公主，这位公主婚前婚后都是男人不断，忍无可忍的班超最后杀了阴城公主，随后迎来了全族被诛杀的结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So I used to have your job. Got to go to Paris Fashion Week. Wore a bunch of pieces from the Chanel collection that year.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大卫·弗兰克尔执导的时尚轻喜剧《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在阔别荧幕20年之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经典形象米兰达、安迪、艾米丽和奈杰尔再度华丽回归。这一次他们将重返纽约的时尚街区和《天桥》杂志的精致办公室，讲述了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杂志陷入财务危机，而主编米兰达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而此时的艾米丽已经成为了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安迪的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构成了新的剧情悬疑。
3: Wait, wait. I hope that's not what you're wearing to the dinner.
4: That's all.
2: 这部万众期待的影片正是2006年那部风靡全球、定义了一代人时尚风向的现象级电影的延续。这次影片的取景地包括了纽约、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秀场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它不仅延续了前作中关于职场奋斗和成长的主题，还巧妙地融入了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诸如元宇宙、 AI 设计、可持续时尚等等这些元素。连 Lady Gaga 在巡演期间都抽空到米兰来拍摄了属于她的那部分戏份。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时尚养眼的喜剧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下期见。
3: Miranda? Took you long enough?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5名，

grazia chiedo a t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怎么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

0: 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请别在我说爱你。
5: 曾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志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驸马一词的由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接着来聊一聊驸马那些事儿。其实在古代最早的时候，能娶到公主是权力或地位的体现。第一个有较确定记载的驸马是武帝时期的舜，他迎娶了同为武帝之一的尧帝，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但是不管是禅让嘉话还是竹书记车韩非子中的舜求尧的故事，舜能取代尧成为天下之主，都和他娶了尧的女儿无关。几千年后，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位并娶了他两个女儿后，曾经感慨：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无论舜继位尧的过程如何，但在舜成为尧的继承人和女婿时，他已经是四方部落首领公认有资格和能力继承尧事业的人。娶尧的两个女儿本身就是他当时权力和地位的体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和驸马相关的故事。诸侯之间的嫁娶要么讲究地位对等，比如秦楚长达数百年的联姻，要么呢互相有利用价值，比如越在无法楚时偷袭其后方，缓过来的楚昭王就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成了新一代楚王。要么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拉拢加渗透，比如齐经常把女儿嫁给周边小国，魏公子拒婚时还留下了齐大非偶的典故。直到汉朝建立，我们才能找到较多关于驸马的记载。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两汉驸马清单上来看，大部分驸马都是朝臣，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子孙后代，如西汉的许多公主都嫁给了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的后代，东汉的许多公主嫁给了云台二十八将的后人。汉代最著名的驸马大概是卫青，功成名就后他娶了昔日的主人平阳公主，成为汉武帝的姐夫兼小舅子，完成人生的终极逆袭。如果既不是功臣后代，又没有皇后姐姐，想在两汉时期娶公主，只有靠骗了。著名方士阮大靠着自己的忽悠能力，不但让汉武帝相信了他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只是他的好日子没过太久，骗术败露后便被处死。在这个阶段娶一位汉室公主是非常光彩的事情，这说明皇室要么认可了你的家族，要么认可了你的能力，但其实是男方家族的地位足够高才可能娶到公主，而不是娶了公主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当然这时的驸马虽然地位高，但如果夫妻之间真反目，家里的公主啊依然是个危险的存在。名将班超之孙班史娶了阴城公主，这位公主婚前婚后都是男人不断，忍无可忍的班超最后杀了阴城公主，随后迎来了全族被诛杀的结局。

0: 吹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也是跳吧？
2: 哇，你够差人哦！跳皮就是硬生讲夹钱来，你喊到去红天就是来。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万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4: 好出来，对方的正装呢，带多少是市场呢？
5: 给他面黄了，我都想过叫白灰小伙。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6: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7: 并不隔两样。
8: 好百姓，
9: 我从来不听老阿嬷提佛鬼话。
10: 我讲了第百姓，意思就一九四八年你在鬼话啦，我已经有40年鬼两票。
11: 但不管鬼好就孤。阿公用养起阿妈心来爱，意难平。
12: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13: 我报告
10: 啊，我讲啊，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don't care.
1: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3: 我们的是在月遇到在第五期拥抱，
4: 张靓颖最新主的单曲《爱情没有神话》。

0: 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爱情没有神话。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1: 那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驸马一词的由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接着来聊一聊驸马那些事儿。其实在古代最早的时候，能娶到公主是权力或地位的体现。第一个有较确定记载的驸马是武帝时期的舜，他迎娶了同为武帝之一的尧帝，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但是不管是禅让嘉话还是竹书记车韩非子中的舜求尧的故事，舜能取代尧成为天下之主都和他娶了尧的女儿无关。几千年后，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位并娶了他两个女儿后曾经感慨，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无论舜继位尧的过程如何，但在舜成为尧的继承人和女婿时，他已经是四方部落首领公认有资格和能力继承尧事业的人。娶尧的两个女儿本身就是他当时权力和地位的体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和驸马相关的故事。诸侯之间的嫁娶要么讲究地位对等，比如秦楚长达数百年的联姻，要么呢互相有利用价值，比如越在无法楚时偷袭其后方，缓过来的楚昭王就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成了新一代楚王，要么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拉拢加渗透，比如齐经常把女儿嫁给周边小国，魏公子拒婚时还留下了齐大非偶的典故。直到汉朝建立，我们才能找到较多关于驸马的记载。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两汉驸马清单上来看，大部分驸马都是朝臣，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子孙后代，如西汉的许多公主都嫁给了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的后代，东汉的许多公主嫁给了云台二十八将的后人，汉代最著名的驸马大概是卫青，功成名就后他娶了昔日的主人平阳公主，成为汉武帝的姐夫兼小舅子，完成人生的终极逆袭。如果既不是功臣后代又没有皇后姐姐，想在两汉时期娶公主只有靠骗了。著名方士阮大靠着自己的忽悠能力，不但让汉武帝相信了他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只是他的好日子没过太久，骗术败露后便被处死。在这个阶段娶一位汉室公主是非常光彩的事情，这说明皇室要么认可了你的家族，要么认可了你的能力，但其实是男方家族的地位足够高才可能娶到公主，而不是娶了公主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当然这时的驸马虽然地位高，但如果夫妻之间真反目，家里的公主啊依然是个危险的存在。名将班超之孙班史娶了阴城公主，这位公主婚前婚后都是男人不断，忍无可忍的班超最后杀了阴城公主，随后迎来了全族被诛杀的结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Was für ein Experiment planst du denn?
2: Ich will rausfinden, was Pflanzen wahrnehmen.
3: You know, when I see a botanical garden, I see a bunch of lonely souls.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朝伟和匈牙利导演伊尔迪克·恩雅蒂合作的新电影《寂静的朋友》。影片是以德国中世纪大学城马尔堡的植物园作为背景，讲述了100多年来与一棵银杏树有关的三个故事。2020年，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 Tony 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德国大学城，除了一棵银杏树和一个无法沟通的保安之外，他孤身一人，在一位同好的帮助下开始了一段新的实验。梁朝伟演的就是这个神经学家，这事儿听起来其实就真的很梁朝伟。一个深沉的社恐对着一棵活了百年的大树，通过电流和生物信号进行上了精神方面的交流，这不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精神状态吗？不用社交，不用寒暄，只需要对着一棵树，在静谧中完成灵魂的对撞。
5: When they bond with other species.
4: 影片采用了同一地点三个时期的多线叙事，通过不同时空的三个人和一棵树，展现了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独立和连接，既有孤芳自赏，又有生生不息。其实要找一棵懂自己的树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有些焦虑，不如就学学梁朝伟，找个公园，找棵顺眼的树，抱抱它，哪怕不说话，只要靠在那儿就可以听到树的呼吸。不信你可以试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个讲述人和自然之间故事的文艺片，寂静的朋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9: 最新榜单第5名重。

0: Favor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4: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4: 红灯停，绿灯行，八九三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清晨时光，倾城动听。

0: 相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七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一步一人在回眸，
5: 周深最先着的单曲《心咒》，
4: 星河送君千里游，一念难休，
5: 聚散皆如棋走，字字肺腑皆成梦，日出月落看透，唯叹光影不负同舟。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片。

0: 周深心咒，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金九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劲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一首歌为晨曦，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味有你。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驸马一词的由来，本期节目呢

顺，他迎娶了同为五帝之一的尧帝，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但是不管是禅让嘉话，还是竹书记车韩非子中的舜求尧的故事，舜能取代尧成为天下之主，都和他娶了尧的女儿无关。几千年后，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位并娶了他两个女儿后，曾经感慨：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无论舜继位尧的过程如何，但在舜成为尧的继承人和女婿时，他已经是四方部落首领公认有资格和能力继承尧事业的人。娶尧的两个女儿本身就是他当时权力和地位的体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和驸马相关的故事。诸侯之间的嫁娶要么讲究地位对等，比如秦楚长达数百年的联姻，要么呢互相有利用价值，比如越在无法楚时偷袭其后方，缓过来的楚昭王就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成了新一代楚王；要么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拉拢加渗透，比如齐经常把女儿嫁给周边小国，魏公子拒婚时还留下了齐大非偶的典故。直到汉朝建立，我们才能找到较多关于驸马的记载。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两汉驸马清单上来看，大部分驸马都是朝臣，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子孙后代，如西汉的许多公主都嫁给了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的后代，东汉的许多公主嫁给了云台二十八将的后人。汉代最著名的驸马大概是卫青，功成名就后，他娶了昔日的主人平阳公主，成为汉武帝的姐夫兼小舅子，完成人生的终极逆袭。如果既不是功臣后代，又没有皇后姐姐，想在两汉时期娶公主，只有靠骗了。著名方士阮大靠着自己的忽悠能力，不但让汉武帝相信了他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只是他的好日子没过太久，骗术败露后便被处死。在这个阶段，娶一位汉室公主是非常光彩的事情，这说明皇室要么认可了你的家族，要么认可了你的能力，但其实是男方家族的地位足够高才可能娶到公主，而不是娶了公主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当然，这时的驸马虽然地位高，但如果夫妻之间真反目，家里的公主啊依然是个危险的存在。名将班超之孙班史娶了阴城公主，这位公主婚前婚后都是男人不断，忍无可忍的班超最后杀了阴城公主，随后迎来了全族被诛杀的结局。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Ten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89.8，
2: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
5: 我真的好怀念你，一起
6: 周慧最新主的单曲，我真的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温润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的怀念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李双飞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插曲。

0: 周岁，我真的好怀念你。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驸马一词的由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接着来聊一聊驸马那些事儿。其实在古代最早的时候，能娶到公主是权力或地位的体现。第一个有较确定记载的驸马是武帝时期的舜，他迎娶了同为武

五帝之一的尧帝，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但是不管是禅让嘉话，还是竹书记车韩非子中的舜求尧的故事，舜能取代尧成为天下之主，都和他取了尧。

经是四方部落首领公认有资格和能力继承尧事业的人，娶尧的两个女儿本身就是他当时权力和地位的体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和驸马相关的故事。诸侯之间的嫁娶要么讲究地位对等，比如秦楚长达数百年的联姻，要么呢互相有利用价值，比如越在无法楚时偷袭其后方，缓过来的楚昭王就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他们的儿子成了新一代楚王，要么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拉拢加渗透，比如齐经常把女儿嫁给周边小国，魏公子拒婚时还留下了齐大非偶的典故。直到汉朝建立，我们才能找到较多关于驸马的记载。从目前可以看到的两汉驸马清单上来看，大部分驸马都是朝臣，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子孙后代，如西汉的许多公主都嫁给了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的后代，东汉的许多公主嫁给了云台二十八将的后人，汉代最著名的驸马大概是卫青，功成名就后他娶了昔日的主人平阳公主，成为汉武帝的姐夫兼小舅子，完成人生的终极逆袭。如果既不是功臣后代，又没有皇后姐姐，想在两汉时期娶公主，只有靠骗了。著名方士阮大靠着自己的忽悠能力，不但让汉武帝相信了他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只是他的好日子没过太久，骗术败露后便被处死。在这个阶段娶一位汉室公主是非常光彩的事情，这说明皇室要么认可了你的家族，要么认可了你的能力，但其实是男方家族的地位足够高才可能娶到公主，而不是娶了公主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当然这时的驸马虽然地位高，但如果夫妻之间真反目，家里的公主啊依然是个危险的存在。名将班超之孙班史娶了阴城公主，这位公主婚前婚后都是男人不断，忍无可忍的班超最后杀了阴城公主，随后迎来了全族被诛杀的结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丁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丁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丁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5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4: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5: 我知道。
6: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7: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8: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4: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久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你永远。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金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外卖。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的。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2点整，FM89.1听清新城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出。
1: 我五天没吃饭了。
2: 好。
1: 我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2: 没。
1: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2: 臭。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

0: 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来自天尼亚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其实每一个女孩子都希望能够拥有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双红色高跟鞋，不管是鞋面是红色的，还是那种鞋底是红色的高跟鞋。总之呢，穿上高跟鞋就意味着我们从一个单纯的懵懂的小女孩，从青春的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追求质感的一个女人的开始，所以内心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小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这种偷偷的穿妈妈高跟鞋的习惯，不知道你有没有。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一起来听歌。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给我就好了。如果要想预约点歌的话，也可以直接告诉我时间。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视笑嘻嘻呀，来自单依纯纯妹妹的歌《多少的光阴》。

之前其实我们通过向西西的点播，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陈妹妹的歌，她的很多歌曲一听上去好像比较难，比较复杂，比较高深高级一点，但是听完了以后确实还是非常的舒适的，整个的音域非常的宽广，然后技巧也特别的娴熟。7: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前奏已经响起来了，属于周董歌迷的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我很忙的第6首，扯。

这首歌我们真的是很少很少听到，哎，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首歌，谁来跟我说一说，或者你们周董的歌迷过来跟我说，这个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扯是说你说话很扯，还是做事很扯，还是什么很扯，是不是一个评价的一个词语，还是有别的什么深意呢？7:1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呀，昨夜风惊

这首歌刚刚好，我在去年某一个时间跳过这支古典舞。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是这样说的好像。7:1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今天 Elwer 说，上周五水果台真的是神仙打架，浪姐和歌手同

同时播，所以听完你的听你的，听完你的听你的，主打一个忙碌。上周周兴哲唱的歌是怎么了他排名第六，是这首歌很神奇，有五分多钟，所以我们今天来听一下 Our 的偶像周兴哲的歌。

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一定要有自己的标签，我想周兴哲应该他的标签是 R&B 加抒情，就是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变得特别的顺滑，加上他的编曲也是很干净的，所以这个情绪难过但没有崩溃，我们整体上的听感还是后劲很足的。说到上周的这个歌手，很多很多的人都一直在关注，当然除了关注周兴哲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歌手，我们之前的音乐老顽童这个庾澄庆哈林哥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虽然他一轮游，但是一轮游之后我们也特别期待他看到他这个返场的表演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精彩。7:2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赞，久等了久等了，马上啊，喜欢这首歌来自阿四。

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0: 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八九三，先听为快。时代少年团最新出的单曲《刺》。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带上标志着自我的观念，去桥的那头，我为自己而战。
1: 我一切夺走，把我彩色的羽毛都撕有，而我快要失手，也被刺卡住。
0: 时代少年团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看一下这位是送给无糖可乐的歌。无糖可乐你好会点啊，很厉害啊，这首歌来自 Eddie Dorton， 这是一个虚拟的网络歌手，我真的完全听不出来这个，而且这种虚拟的网络歌手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像真人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灰白发色的，有一点点，我觉得他长得有一点点像七宗罪当中的那个男主那个感觉，所以这种70年代的灵魂乐被一个2026年的一个新出来的 AI 虚拟的灵魂歌手这个形象声音唱出来了，音乐突然间好像就开始让我们怀念了，开始释然了。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这是这个Eddie Dorton 的代表作之一，所以哇，我觉得好感慨，科技的力量非常的强大，也非常的伟大，在一首歌里面用虚拟的这个人和声音和情感让你感觉到你的真实的情感，迷茫的，怀念的，遗憾的，所以在心绪比较烦躁的时候适合听这种歌，很温柔，很复古的，很治愈的，也带着一点点岁月重量的歌曲。7:3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首是送给李浩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江声入旧年》。

这首歌叫《江声入旧年》，突然间让我想到了这种古风加戏曲的这种感觉，有一点点像评剧了。评剧其实在北方特别火，就是类似用这种普通话或者说大白话的这种念白的这种剧种，即使你不用字幕也能够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而且还有一点慢版的这个评价世事的这种感觉。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听这个京剧啊，听这个粤剧的话，会觉得比较的高级一点，但是评剧就显得特别的接地气，用非常烟火气的这种语言来评古论今，来讲述一个故事。7:42，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久等了。这首歌来自张德依林，《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这首歌的名字叫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来自张德一林。其实有的时候很感慨，我们的爱是流动的，而且流动的速度因人而异。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我怎么会喜欢他呢，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带着甜蜜微笑的，很安心的，觉得缘分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很多年后不爱了，我们又会说我怎么会喜欢他呢，带着埋怨的，带着疑问的，带着后悔的，所以句子的重音语气都变了。7:4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这首歌来自梁博，男孩。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哈林和黄龄的《气球》，真的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的。我们这样好吗？刚才我已经说过一次了，哈林一日游，然后现在还要再说一次，哈林在直播竞唱音综歌手当中一日游，非常残忍，回归的时候就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怎么会呢？第一轮直接把哈林淘汰了，直播有人破音，有人跑掉，咖位当然没有换来流量，但是这一季的歌手还不至于残酷到说第一轮就把好声音的评委给淘汰掉的，所有的人都很紧张，我们的肉眼可见的。当然比如说有长进，比如说窦靖童都很紧张，连那英都很紧张，我们感受到他们对舞台的尊重，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肌肉小肌肉群在不停的抖动，确实是，但是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对青年歌手观众也是非常宽容的，我觉得，但对庾澄庆来讲没有那么宽容。北京时间7:2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两个年轻的歌手带来的《雨蝶》。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顺点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2: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